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她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她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今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

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两万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清照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清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两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清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
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秦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有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金倩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她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斯迪明、新斯迪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引荐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斯迪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00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到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
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地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六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

0: 那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接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象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向
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昭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昭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栋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 ,6.15 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前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
1: 如果

有一颗简单知足的心。岁月匆匆，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却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遇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振幅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希望你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希望你做的每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希望你爱的人也一样爱着你，希望你讨厌的人都消失在你视线之外，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全都发自内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16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10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8: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5: Number 10，
10: 第10位，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生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10位，表现亮眼。

0: Number 9。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是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颜仁中，新鲜感。这是颜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就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7.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场场全空，可见啊，虽然是老牌歌手，但是市场和影响力依旧非常在线。

0: 从前。
1: Number six，
2: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

0: Number five.
1: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就像不懂艺术也能活得舒服，所以他拒绝过度精致的矫情。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陈楚生《暗夜》，收录在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也是旧作《一夜》的续篇。歌曲大胆融合了迷幻电子的慵懒唱腔，营造出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陈楚生也希望借此鼓励听众关掉思考，让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在紧绷的生活当中释放本能，找寻片刻微醺的自由。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2次冠军，还有3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2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2首作品双双来到前6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2首作品都还稳居前10，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

0: 听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诗仙李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正在乘胜率兵追击叛将史朝义，就决定再度投军。但是他行至金陵的时候却因病折回。第二年，李白病死于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李白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流传下来近千首，其中不少都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成为唐诗中的奇葩。二，诗圣杜甫。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他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杜甫祖籍襄阳，其曾祖父杜一义为巩县县令，后来他居住于巩县，因此杜甫也出生于此。杜甫生于唐朝如日中天的开元盛世，为了增长自己的见闻，他南游吴越，北至吉兆。在此期间，他以望岳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浑气魄震惊了文坛。此后杜甫在东都洛阳结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个人同游梁宋一带，而且还与边塞诗派的高适多有接触。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掌权的正好是奸相李林甫。不学无术的李林甫最忌恨有才学的人，生怕他们议论朝政对自己不利。于是李林甫暗做手脚，结果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布衣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及第。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李林甫竟然大拍唐玄宗的马屁，说皇帝圣明，天下之人尽其用，也无疑险。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不可能入仕朝廷了。困居长安的杜甫生活日渐贫困，迫于饥寒，他不得不招扣富儿门，目随飞马尘，惭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他通过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求

温饱。而在此期间，杜甫虽然备受饥寒疾病的折磨，却不忘用自己的如传巨笔记录历史，针砭时弊。针对杨氏兄妹奢侈荒淫、专权误国，他撰写了《丽人行》，讽刺了其骄奢淫逸的腐败生活，曲折反映了唐玄宗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针对穷兵黩武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撰写了《兵车行》，表达对人民不幸生活的深深同情。杜甫以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到了唐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为开元盛世唱了挽歌。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匆忙逃亡蜀地，刚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赶往福州。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匆匆安顿家属，随即上路前往灵武。中途杜甫被叛军抓获，掠至长安。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再次奔向朝廷所在的凤翔。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授他为左拾遗。杜甫也认为自己治天子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所以他积极上书谏言。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就遭到了贬斥，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途中他目睹了各级官吏不顾百姓的身家生死，无论男女老幼征兵拉丁，见闻了妇孺老弱无助的倾诉与悲啼。同时杜甫也看到了众多百姓为国家社稷积极支援官军平叛的场面。期间他写了六首著名的《新题乐府组诗》，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不仅反映了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和安史之乱对国家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而且也讴歌了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久之后，杜甫的好友颜武出任两川节度使，杜甫投奔入蜀。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国家的形势稍有安定，可杜甫却依然奔波于江上。长期的辛劳使杜甫贫病交加。同年冬天，杜甫在湘水上的一条小船上病逝了，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杜甫留下了1400多首诗，为后世勾勒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长卷，堪称诗史。而他的诗也被奉为典范，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杜甫因此被尊为一代诗圣。第九章，

为新的节度使。这就导致了地方藩镇林立，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局面。唐德宗、唐宪宗时期，地方藩镇叛乱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到唐宪宗即位之后，他全力推行武力削藩的政策，使唐朝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一、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之后，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地方武将所控制的军队由平藩朝廷的国家军队一变而成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武装。特别是在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唐代宗姑息养奸，轻易地放过了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大叛将，形成了卢龙、承德、魏博这河北三镇割据一方的局面。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人在自己的藩镇之内自属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所有的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职，不受朝廷的命令，或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或将军自行拥立，事后胁迫中央承认。名义上他们是唐朝的藩镇，而实际上都是一些独立的小王国。河北地区成了藩镇割据的重灾区，而淮西地区的军阀则更加嚣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族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取了汴州，他自称为楚帝，改元武城。与此同时，河北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也爆发了长达六年的大叛乱。牵连在内的有承德节度使李怀岳、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纳、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卢龙节度使朱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在这次叛乱中，泾原叛军竟然攻入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而朱涛、王武俊、田悦、李纳四人甚至相约称王，并且以朱涛为盟主。虽然这次叛乱最终以朝廷和地方藩镇的妥协而平息了，但是藩镇们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先奇毒死，淮西归属中央。之后李希烈的另一个心腹部将吴少成又攻杀了陈先奇，唐德宗无奈之下就顺势拜吴少成为深蔡节度使。吴少成死了之后，他的弟弟吴少阳又杀死吴少成的诸葛儿子，自立为节度使，朝廷也只得承认。虽然唐王朝在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但实际上它已经分裂成各个由藩镇统治的诸侯王国了。唐朝的皇帝也只是像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罢了。二，英主削藩。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唐宪宗年少的时候，就倾慕贞观开元时期的政治局面，有志恢复，所以即位之后，他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撤销藩镇的大臣杜皇赏、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人，坚决主张以军事手段来讨伐藩镇割据。唐宪宗是唐朝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被后人称为唐代的中兴之主。元和元年，唐宪宗讨伐抗命的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取得成功。同年，下隋留后杨惠林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宪宗又派兵讨伐，使中央声威复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镇海节度使李琦发动叛乱，最后也被迅速平定了，中央的威信重新树立在东南。元和八年春，公元813年，经过大军数次征讨，魏博节度使田兴归附朝廷。历经四代割据49年的魏博镇再次回到朝廷之中。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逆而不发丧，伪造了吴少阳的表奏，请以自己为留后，但是朝廷不许，于是吴元济就遣兵焚武阳、涉县，攻略鲁山、襄城、阳翟等处，企图要挟朝廷。宪宗在主战派宰相李吉甫、武元衡以及御史中丞裴度等人的支持之下发兵讨伐。当时的河北藩镇之中，承德的王承宗、淄青的李师道都暗中与吴元济相勾结，出面为之请赦，但是朝廷不许，所以李师道一方面遣人伪装成盗贼，焚烧河阴的粮仓，企图破坏朝廷的军需供应，而另一方面他又派遣刺客到京城刺杀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击主战派。但是唐宪宗不为所动，以裴度即武元衡为宰相，主持讨伐事宜。三，蔡州之战。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朝廷免去了作战不利的前线主将袁资，以太子詹事李肃为唐朝的随邓节度使。初来军前，李肃故意示弱，表示自己是软弱无能之辈，只是来安定地方秩序的，并无心去攻打吴元济。而淮西叛军自以为曾连败唐军，所以非常轻视李肃，丝毫不

0: 戒备。针对唐军接连打败仗、将士未战、缺乏必胜的勇气和信心等情况，李肃慰问部属，抚恤伤病，不示威严，初步稳定了军心。不久之后，服从朝廷的中武军节度使李光炎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中武诸镇的唐军渡过水，进至郾城，大败淮西军，收复郾城。至此，吴元济急调蔡州守军主力增援部将董仲智防守的回去，淮西军的主力和精锐都被李光炎的军队所吸引，蔡州非常空虚。而这个时候，力主武力削藩的宰相裴度亲赴前线督师，并奏请唐宪宗吸取诸道监军宦官，加强军事的统一领导。而淮西地区因为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叛军军心动摇。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三，蔡州之战。为进一步瓦解淮西军，李肃后代俘虏，大胆采用降将。淮西骁将丁世良、吴秀林、李佑、李忠义等人相继被俘之后归降，唐军因此士气大振，连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而李肃委任李佑为6院兵马使，掌握自己的亲兵卫队，便向降将诚恳地询问攻取蔡州之策。李佑等人为之感动，就献计说：吴元济的主力

精锐部队都在回去，防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如果程须知道其城，出其不意，就可以一举擒获五原计。李肃深以为然，而裴度也支持他们的设想。十月初十日，李肃利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命李佑等率精兵3000作为前锋，自己率中军后军随后出发。李肃只说是挥师东向，除个别将领之外，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这次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东行60里之后，唐军趁夜全歼张柴村的守军，既防止叛军烽燧报警，又截断通往回去的道路。李肃这个时候才宣布说，要直入蔡州，夜袭五原计。诸将闻听之后都大惊失色，有人说这是中了李佑的奸计，但是军令如山，众将也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是众人都畏惧李肃，没有人敢于抗令。唐军强行70多里，最终抵达蔡州城边。进城处有鹅鸭池，李肃令士卒击打鹅鸭，以掩盖其行军之声。自从淮西割据，唐军已有30余年没有到达蔡州城下了，所以淮西军毫无戒备。4更时分，李佑等降将爬城开门，迎李肃率军入城，而吴元济尚在梦中浑然无知。入城之后，李肃派人抚慰回去的守将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前去劝降。董仲智看大势已去，就亲自改回蔡州向李肃投降了。次日，蔡州的百姓助唐军攻打内城，吴元济投降，深光二州及朱镇20000多兵马相继降唐，淮西被平定了。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4分5裂的唐朝出现了暂时的中兴气象，史称元和中兴。但是藩镇割据并不单独存在，它是和宦官专权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一起构成的，它成为唐王朝病体上的顽疾，而且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被更加的放大了。第10节，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朝廷中的派系之争，是以牛僧孺为代表的庶族官僚集团与李德裕为代表的士族官僚集团的冲突。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冲突，他们在宦官的操纵之下，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权夺势。这种冲突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了混乱和分裂的局面，从而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
一，举人之争。唐朝末年，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的官员互相亲者，争吵不休。从唐宪宗的时候开始，直到唐宣宗的时候才宣告结束。这两派一共斗争了将近40年的时间。在唐宪宗元和三年的时候，公元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来选拔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位下级官员，李宗闵和牛僧孺，他们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而出身士族的宰相李吉甫看到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李吉甫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而现在身份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竟敢在批评朝政之余对自己进行讽刺，这当然使他非常不快了。于是李吉甫就说，这两个人跟考官有私人关系，这才得以禁用的。宪宗皇帝信以为真，就把考官降了职，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这就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伏笔。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出任翰林学士，而这一年又举行了进士的考试。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了考，最后被选中了，而没有考中的那些人就趁机告发跟李宗闵有关系的主考徇私舞弊。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在正式之下，主考官钱辉被降了职，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诚心排挤他，就恨透了后者。而同样出身科举的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此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而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这两派就开始了长达40年几乎与唐朝命运相始终的党争。二，党同伐异。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走了宦官门路的李宗闵终于做到了宰相。在唐文宗的面前，李宗闵多次推荐牛僧孺，他称赞牛僧孺有政治才干，不易久任外官。而到了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而在这以后，牛李二人援引同党，进逐李德裕一党。对于李德裕本人，他们更是极力打击。原本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上任8年，成绩斐然，唐文宗把他调入京师，想让他担任宰相的职务。可是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的举荐他，但是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个人却共同诋毁李德裕，将李德裕赶到了四川出任节度使。

经过李德裕的经营，西川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吐蕃、南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吐蕃的维州守将西达谋举城投降，沦丧40年的维州城又重归大唐。但是当政宰相牛僧孺却嫉妒李德裕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给吐蕃。因此战略要地维州又被拱手送还给吐蕃了。李德裕被气得半死，因为他在西川政绩卓著。到了太和6年，公元832年，李德裕再次入朝担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唯恐李德裕坐上宰相，于是竭力阻止，这引起了文宗的极度厌恶。不久之后，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但是牛僧孺依旧在朝中为官，牛李二党各怀私利，党同伐异，争斗不绝。在李德裕为相期间，他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阵，禁绝佛教，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而对于朋党，李德裕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一时间朝政大为清明。但是李德裕办事专断，因此也遭到了不少朝臣的怨恨。会昌6年3月，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因此失势，被贬为崖州司户。白敏中、令狐桃等人也先后为相，这就使得牛李党争最终以牛党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是唐王朝也因此要走入死胡同了。三、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2月，公元780年，新任宰相杨炎提出一套完整的税收方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税目，以户税和地税为核心，将租庸调、杂徭以及其他的一切赋敛都归入两税。纳税人依据财产及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征税的数量，经常往来的行商在所在州县纳付1/30。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征钱或折纳锦帛，秋税则征收谷物。田亩税以大历14年，公元779年的土地数亩为标准，夏税不过6月，秋税不过11月。两税法虽然在实行的一个时期之后就弊端丛生，但是它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使政府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所松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分担不均的现象，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两税法在唐朝中叶以后得到确立，并且被后世数百年所沿用。
第十一节，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朝的皇帝为反抗宦官专政而做出的最后抗争。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但由于谋事仓促，处事不决，这次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了。因此宦官更加的专横，他们凌逼皇帝，藐视朝官，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上了彻底对立。一，宦官专权。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当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没有办法插手政务的。相反，当皇帝疏于朝政或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宦官往往就会利用其和皇帝亲近的关系，乘隙而入，干预朝政，甚至左右政局，拥立或者更换皇帝。唐代的宦官专政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解。唐代宦官得势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唐玄宗的时候，宦官的人数一度增加到了3000余人，而其中三品以上的就占近1/3。而更为严重的是，高力士这样的大宦官头目开始出现了。他凭借玄宗的宠信，一言一行可以影响到官员的升迁。就连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中央或地方的实权派都要结好其人。太子李亨甚至称其为二兄，玄宗的公主驸马称其为阿翁。可见高力士的权势如此之大。自唐玄宗之后，宦官专政就成为唐朝后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唐肃宗李亨因为安史之乱险些亡国，所以他非常猜忌将帅，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来统帅禁军。这就开始了宦官掌握军权的先例。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宦官的势力又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呈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掌握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控制不了宦官，甚至被宦官所控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杀，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唐穆宗李恒、唐文宗李昂等等皇帝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成为朝廷的一大弊端。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唐文宗即位。深知前朝积弊的文宗颇有一些励精图治、中兴唐室的雄心抱负，他一改献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去佞姓，处宫人，放鹰犬，裁戎官，圣教方乐宫，停供珍奇异宝。而与此同时，文宗勤于政事，

0: 每逢单日一定上朝与群臣议论朝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他也能够接纳，这一点就与宪宗晚期以及穆宗、敬宗两朝大为不同，号称清明。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的气象，朝野对文宗都有非常的期望，希望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够使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新的振兴起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16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10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7: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新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5: Number 10，
10: 第10位，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生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

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10位，表现亮眼。

0: Number 9。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是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严仁中，新鲜感。这是严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就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7.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场场全空，可见啊，虽然是老牌歌手，但是市场和影响力依旧非常在线。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

0: Number five.
1: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就像不懂艺术也能活得舒服，所以他拒绝过度精致的矫情。

那天下雨了。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陈楚生《暗夜》，收录在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也是旧作《一夜》的续篇。歌曲大胆融合了迷幻电子的慵懒唱腔，营造出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陈楚生也希望借此鼓励听众关掉思考，让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在紧绷的生活当中释放本能，找寻片刻微醺的自由。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2次冠军，还有3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两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两首作品双双来到前6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两首作品都还稳居前10，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原创作品是来自杭州啊，是一位年轻的独立创作人万语毅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纸笔抒情节》。歌曲的制作团队是来自于浙江音乐学院的独立音乐品牌浙音乐，而制作人正是他的老师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浙江音乐学院音乐系的教授歌手庞龙。生命中总会有一个人让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一起来听这首《纸笔抒情节》。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的万语毅，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我的原创歌曲《纸笔

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

0: 曾经在浙江音乐学院就读啊，他在浙音结束读研的日子恰逢父亲节的来临，20多岁的自己就很想给父亲唱首歌，并把这首歌当作礼物送给他，感谢父亲的呵护与疼爱，于是就有了这首心里话和亲情满满的作品。你没有多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语翼，下面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叫《你没有多说》。也许我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些没有开口的来自父亲内心的声音，是对我们最真挚的爱与期盼。所以不管我们走得多远，我们依然安心归途，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快餐车乐队。乐队的成员呢，总共有三位啊，主唱兼贝斯江岩笑傲，绰号是大牙，还有吉他手窦浩，鼓手许佳明。他们的音乐风格理念是以自由、追求真我为核心的理念，在音乐的创作风格上，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整体风格呢，目前是倾向于流行摇滚。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他们吧。首先来听这首《心有爱向未来》。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快餐车乐队，
1: 给朋友们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心有爱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心像大海，能承载生命的澎湃。

0: 有过几面之缘啊，印象当中除了主唱大牙之外，其他的两位成员都不怎么喜欢说话，不知道是不是源于性格啊，他们好像对自己的作品也并不喜欢多说些什么，他们好像把所有的激情都留给了舞台，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简单也不复杂。其实有时候呢，你以为的简单或者复杂可能跟这个世界无关，只是取决于你的想法而已。他们把这一切想法都唱进了这首《人间潜行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4: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人间潜行记》，希望我们能用最真诚最纯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是的，他们就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快餐车乐队。我记得有一回跟他们聊起过乐队名字的由来，他们好像说是跟成龙主演的一部电影有关，好像有部电影确实就叫快餐车啊。你看，艺术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时候呢会做一些别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儿，其实无非只是想用这种方式离自己

0: 热爱的人和事儿近一些，再近一些。因此，当我们善于说话或者善于歌唱的时候，我们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能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因为喜欢你的作品或者语言而把它当作赠予，永远珍藏。最后来听这首《赠予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曲《赠予你》，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们都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上海人民抗日战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处于华中抗日战场的统一体中，同日本侵略者处在统一体的对立面。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上海人民

0: 抗战坚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人民也对新四军进行积极大力的支持。那在上海，很多地下工作者也默默做着抗日斗争。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我地下工作者为我党传递秘密情报的惊险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在这部以英雄电报员李白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成功塑造了李霞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影片放映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而李霞也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不变的偶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表现我党地下斗争的生活影片，影片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融于普通平常的家庭生活之中，着力塑造李霞这一乐观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员形象，影响了一代代观众的成长。1958年，在已经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的建议下，八一电影制片厂开拍《永不消逝的电波》，由王平导演，以李克农的战友李白为主要原型，孙道林、袁霞主演，讲述了上海地下工作者李霞的传奇故事。这部影片是黑白影片，但是影片的光调和影调都非常的细腻，而且富有层次，特别是夜景拍的真实而具特色，在画面造型之上也很有时代特点。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影片的片名出现在片尾，在李霞从容而坚毅的脸部近景画面之上，随着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出现一圈圈无线电波，同时出现永不消逝的电波七个大字。这一写意性的镜头构思既独到新颖，又和影片的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不已。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里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那时的上海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勾结日寇搞卖国活动的秘密接头点，所以上海也是我党地下情报员和敌人展开激烈斗争的战场。可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刚刚被敌人破坏，而此刻延安的两位指挥员正在商量对策。
1: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2: 还没联系上，这个台子可能出了问题。
1: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2: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了。
1: 对，应该给他们派一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2: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1: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2: 啊，
1: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
2: 是。
0: 李霞接受组织委派抵达上海，随后他和来接他的地下党人白立军一起坐汽车赶往住所。在车上，李霞习惯性地打开了地图，向白立军问道：
3: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
3: 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4: 这是孙大夫。
0: 这时正在开车的孙明仁说：
3: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1: 是
3: 啊，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
3: 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1: 嗯，
3: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1: 家庭？
3: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0: 孙明仁就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 他安置了李霞之后，又来到纺织厂

0: 地下党员何兰芬，让兰芬与李霞假扮夫妻，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何兰芬在看义卖演出时，目睹了革命者揭露了国民党投降阴谋后被特务杀害的情景，他匆匆跑回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1: 怎么了？
2: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1: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2: 不是，当然不是。
1: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2: 这个才是。
0: 兰芬从包里拿出了传单，交给李霞。
1: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2: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1: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2: 我？
1: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是夹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在阁楼上，何兰芬同志看到李霞发报的辛苦，终于明白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放弃了到前线的念头。这一天，日本鬼子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找到了李霞，并将他逮捕回司令部进行审问。
3: 你当过兵？
1: 没有。
3: 这个枪伤哪里人？说话。
1: 那是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看见李霞不肯招供，鬼子头目中村开口了。
4: 啊，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
1: 我没有领导人。
4: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0: 日本鬼子的爪牙小仓将李霞带到监狱后，对他严刑拷问。同时被捕的何兰芬和国民党谍报员姚伟被安排看李霞受刑。
5: 不是共产党。
1: 不是。
5: 你是不是？
1: 我是一个中国人。
5: 一个该死。你的领导人是谁？
1: 没有。
5: 你说不说？
1: 你要说什么？
5: 你的给谁的货？给谁的货？
1: 中国人。
5: 一个人。杀不杀？你杀不杀？我说。
0: 这时，姚伟叛变当了汉奸。
6: 走吧，跟我来。
0: 姚伟叛变当了汉奸之后，向日本鬼子泄露了很多机密，而鬼子头目中村和女汉奸柳妮娜则摆了一桌酒席来笼络姚伟。酒桌上，中村向姚伟问起了李霞。
4: 姚三，哎，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我
6: 哎
4: 我，
6: 这倒不会啊。
4: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1: 都有可能。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陛下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
2: 谈话之后，日军认定了李霞是国民党重庆方面的人，将他释放了。几天之后，姚伟找到李霞。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0: 电台。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0: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哼，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李霞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组织同意李霞和姚伟继续交涉。于是李霞到饭店去见姚伟。
0: 李先生来了。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0: 到里边坐吧。
1: 啊。
0: 坐坐坐坐坐。抽烟？
1: 不会不会。
0: 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0: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0: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0: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0: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0: 中央委员。
1: 委员？
0: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0: 哎，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0: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0: 哎，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

0: 你看值不值得干？
1: 李霞不断地通过电台将敌人的秘密情报发回延安，我党通过报纸揭露了国民党投降日本的消息。很快，中村和柳妮娜发现了情报泄露的情况，他们找来了姚伟。
2: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0: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3: 那你说是谁呢？
2: 你那个李霞。
0: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2: 你拿什么担保？
0: 拿我的脑袋。
2: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0: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2: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你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0: 把李霞给我抓来！
1: 在鬼子抓捕李霞之前，李霞就已经安全转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李霞开始从事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在1949年解放前夕，孙明仁又来到李霞的家中。
4: 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0: 是啊。
5: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4: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0: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4: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吧，任务完成以后你也马上转移。
0: 是。
1: 李霞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发报。妻子何兰芬发现了敌人的行动。
6: 有问题，
0: 继续发。
6: 我来发吧。
0: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6: 我
0: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6: 我不能走。
0: 这是命令。
1: 李霞让妻子带着儿子转移，自己则坚守岗位。李霞发电报的时候，姚伟还是找到了他，而这时电报内容已经传到了延安。
0: 第一份报收完，他一出来
4: 去了。
0: 好。

0: 在姚伟的枪口下，李霞镇定地向延安的同志做了最后的告别。
1: 同志，我想念你们。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经典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是根据革命烈士李白的事迹改编的。李白是湖南浏阳人，参加过秋收起义，曾任红军红五军团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在上海解放前20天被害。而影片中李霞的扮演者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林。孙道林在刻画李霞的人物形象时，表现得外表儒雅而内心刚强，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地下工作者很自然地搬到荧幕上。而影片中何兰芬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袁霞，当时她还是一位青年演员，为此她特意到了南方的工厂中去体验生活，而且见到了人物原型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并从中了解到众多当年地下斗争时的情形。他的表演使得这部影片在1978年前南斯拉夫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另外，影片还展现了一些我党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比如在蛋糕里加电报底稿，在火柴盒里藏电报密码等等，令观众大开眼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曲《延安颂》，由歌唱家吕骥领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

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

0: 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4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三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三秒，你的车还没到，那就是安全距离。雨天夜间大货车后面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0: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3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再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道，别在大车旁边长时间的并行，大车的盲区大，刹车差，你在它旁边多待一秒，危险就多一分。变道要果断，但不能鲁莽，观察要全面，但不犹豫。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

请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速公路驾驶攻略。刚才说了进匝道、加速车道、跟车变道，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隧道行驶和夜间驾驶。隧道是高速上的特殊路段，事故率比普通路段高不少。进隧道之前呢，要特别注意白洞效应，外面的阳光刺眼，隧道里面突然变暗，眼睛呢会有几秒钟的适应期，几乎看不清前方。正确的做法是进隧道之前提前减速，打开车灯，不是远光灯，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晚上开车跑高速风险比白天呢高出一大截，视线差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疲劳驾驶。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单调，很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迟钝，那么千万别硬撑，立即进服务区休息30分钟，或者开窗通风，听点提神的音乐，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一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两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也极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听见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晚睡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就偷偷安慰自己，大家都这样，好像没关系。但实际上，心理能够自欺欺人，身体可是骗不过去的。长期熬夜，身体功能容易透支，补觉也不能消除伤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块看看熬夜到底有多么伤身。如今繁重的日常工作，丰富的夜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的手机，使得熬夜变得自然而然。虽然各种关于熬夜伤身体的科普随处可见，但大部分人对熬夜的危害并不以为然。殊不知，你在熬夜的同时，心、肝、胃、眼、脊椎都是跟着加班的。上火、头晕、眼干、肠胃、颈椎问题接踵而来。记者采访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李锦，来听听专家的提醒。李锦提醒， 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就不适合熬夜，如果情绪激动再加上熬夜，很容易引起心律失常，旧病复发，轻则头痛胸闷，重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李锦说，另外熬夜对于肝脏的损伤很大，经常熬夜、娱乐过度、疲劳过度、睡眠不足，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所以李锦建议，本身肝就不怎么好的人，也千万不能抱着熬夜再说这样的侥幸心理，等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就晚了。尽量少熬夜，如果睡得比较晚，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有肝病的人连续几天熬夜之后，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切忌大吃大喝，深夜人的胃肠是处于休息的状态，消化功能也相对较弱，这个时候大酒大肉猛喝猛吃一通，很容易会引发胃肠疾病，甚至会导致急性胃痉挛等一些疾病。此外，长期熬夜的人如果不注意用眼，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和视觉疲劳。很多人熬夜玩手机，长时间注视屏幕，眨眼的次数减少，泪液的质量也下降，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李锦说，要注意科学用眼，每过一小时休息10到20分钟，可以闭眼、眨眼或者是看看远处，同时要保证每天的睡眠，使得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熬夜除了眼睛疲劳，颈椎、腰椎疼痛的人也是不在少数的。坐姿不正确，而且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对颈椎、腰椎都非常不利，尤其是对于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的人来说，更容易旧病复发。李锦建议，长时间熬夜要做适量的运动，连续的看手机、看电视不要超过1个小时，要时常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腿、上肢以及颈椎，让我们的脊椎得到放松。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午觉是熬夜之后的救命稻草，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补觉并不能消除伤害。李锦说，熬夜之后补觉依然打乱了人体受光照影响的正常昼夜节律，昼夜节律的紊乱干扰了大脑中视上核的工作，进而造成人体内各种神经内分泌调节的紊乱。这种生物中的紊乱不一定能够通过补觉来调节，比如很多轮班工作的群体，像护士、安保人员等等，虽然在夜班之后可以得到补休，但他们依然是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高发群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倒班熬夜扰乱了生物钟是有致癌的风险的，至于熬夜引起其他疾病高发的例子则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熬夜的人更容易肥胖，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疾病。别过度透支我们的生命，到岁月不可逆转，身体不再健康的时候，追悔莫及。另外，均衡的膳食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熬夜容易使我们身体的正常节律发生紊乱，对胃肠以及睡眠造成影响，想把熬夜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调节饮食是一个关键。从晚餐那顿开始就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李锦说，熬夜的时候晚餐应该注意食品的多样化，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酸味的食物来促进食欲，比如说凉拌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补充维 C 以及蛋白质，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高蛋白食物来补充能量，比如瘦肉、鱼、蛋类、豆类等，以免夜里会太饿。另外，长时间的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要保持旺盛的精力，需要多补充营养、易消化富含水分的食物，夜晚呢可以适当的加餐。李锦提醒我们，熬夜进食也是要有规律、有讲究的，不能无节制的乱吃。加餐应该多以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和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豆浆、水果、糕点、水煮花生米。那么花生米如果是油炸的话，就比较容易上火了。这样呢，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又不会因为进食脂肪、蛋白质过多出现饱胀现象而影响睡眠。希望专家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熬夜习惯，去尝试打开早睡早起的大门，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 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走入婚姻之后，感情往往会发生变化，矛盾似乎也更容易发生了。但是呢，别担心，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实用心理学来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看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和爱人相处的。恋爱和婚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答案是，恋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爱不爱，而进入婚姻以后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爱。很多时候，一段感情不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不够爱，而是不会爱。而不会爱的关键就在于缺少对婚姻的正确认识。一般来说，婚姻中的情感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做自己。这就是说，回到家以后，我们会卸下一切的面具和伪装，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寻找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其次是渴求温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在说什么话，都是为了获得爱，都是为了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这两个特点导致我们在和伴侣相处的时候有两种倾向，要么是过于感性，因为很放松，以真实来面对彼此，所以人会变得很感性。比如丈夫们在外面很理性，待人接物都是温文尔雅，但回到家以后就可能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表现得不耐烦，因为他回到家以后把理智的盔甲卸了下来，自控力减弱了，于是面对问题他可能先试着回避。

有没有吃药，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了，觉得被人关心。但是当你的爱人也这么说时，你可能会很生气，你可能会想，这还用问吗？明知道我生病了，为什么不主动给我去买药？为什么不请假带我去医院？光嘴上说有用吗？这就是期待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特点会导致我们在和爱人沟通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沟通的时候双方情绪化很严重，因为两个人在家里都很感性，所以双方都倾向于用感觉来处理问题，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所以很容易变得情绪化。我们之前也说过，情绪针对的是人，当你用情绪化的方式指责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本能地感受到这种攻击，于是也会产生情绪化的反应，于是也用指责的方式来回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样沟通的前提就已经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容易不能认真倾听对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对方，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要求对方。不幸福的伴侣经常会出现不听对方把话讲完就以自己的判断去理解对方的意思，认为不用问也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揣测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就从好的角度来对待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从不好的角度来揣测对方。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误解和偏见越来越多。所以说，虽然在亲密的关系中两个人是最熟悉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偏见和误解最多的。我们对自己爱人的偏见甚至比对待朋友和同事的偏见还要严重，这也就是我们在家里发生争吵的频率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么去沟通呢？我的答案是，要避免恶性循环，建立积极循环。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最怕陷入恶性循环，比如妻子和丈夫在沟通的时候，妻子说，我问你，你一个星期在家的时间有多少？你整天在外面应酬别人，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一般情况下，丈夫会怎么回应呢？丈夫可能会说，你就是这么不讲理，我在外应酬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说什么根本没有用，那不说总可以了吧？然后就不管妻子再怎么说也一概不回应。这就是很多亲密关系沟通的模式。很多夫妻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只有对方意识到问题做出改变，问题才能解决。但问题是，在对立的状态中，谁也不会从自己的逻辑和立场当中让步，于是沟通肯定就会陷入相互争执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这种问题，不仅要学会及时的结束恶性循环，我们还得把事情引向积极沟通的循环。具体怎么做呢？首先，面对伴侣的负面情绪，不要急着反击，而是要积极的倾听。如果丈夫能够积极倾听的话，就会发现表面上妻子是在指责自己，其实呢，在这种情绪的底下是希望丈夫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了解到自己的辛苦，表面上是在指责，实际上是在寻求关爱。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内心的不满和攻击性就会缓和很多，接下来学会积极回应。要先放下自己的压力，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回应一下对方的感受，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换成你希望我怎么做，这样两个人就会把沟通的重点从谁对谁错转移到怎么解决问题上面。可能一开始你们会对这种沟通方式感到生疏和不适应，但是只要试过了就会知道这种沟通方法是有用的。最后要学会带着问题生活。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长达40年对婚姻关系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婚姻中绝大部分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比如夫妻两个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会让彼此无法忍受，消费观念的不同也会带来很多的冲突。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能力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学会与问题共处，带着问题一起生活，也是维持好婚姻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都2005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度，可是嘛冷惨。我准备要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来。暖暖说唱我。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原创作品是来自杭州啊，是一位年轻的独立创作人万语翼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纸笔抒情节》。歌曲的制作团队是来自于浙江音乐学院的独立音乐品牌浙音乐，而制作人正是他的老师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浙江音乐学院音乐系的教授歌手庞龙。生命中总会有一个人让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一起来听这首《纸笔抒情节》。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的万语翼，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我的原创歌曲《纸笔》。

生命中总会有一个人让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

0: 曾经在浙江音乐学院就读啊，他在浙音结束读研的日子，恰逢父亲节的来临，二十多岁的自己就很想给父亲唱首歌，并把这首歌当作礼物送给他，感谢父亲的呵护与疼爱，于是就有了这首心里话和亲情满满的作品。你没有多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语逸，下面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

歌曲叫《你没有多说》。也许我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些没有开口的来自父亲内心的声音，是对我们最真挚的爱与期盼。所以不管我们走得多远，我们依然安心归途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快餐车乐队。乐队的成员呢，总共有三位啊，主唱兼贝斯江岩笑傲，绰号是大牙，还有吉他手窦浩，鼓手许佳明。他们的音乐风格理念是以自由、追求真我为核心的理念，在音乐的创作风格上，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整体风格呢，目前是倾向于流行摇滚。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他们吧。首先来听这首《心有爱》。向未来。

0: 微博海量原创音乐榜，
1: 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2: 快餐车乐队，
1: 给朋友们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心有爱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心像大海，能承载生命的澎湃。

0: 心有爱，向未来。我跟快三车乐队有过几面之缘啊，印象当中除了主唱大牙之外，其他的两位成员都不怎么喜欢说话，不知道是不是源于性格啊，他们好像对自己的作品也并不喜欢多说些什么，他们好像把所有的激情都留给了舞台，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简单也不复杂。其实有时候呢，你以为的简单或者复杂可能跟这个世界无关，只是取决于你的想法而已。他们把这一切想法都唱进了这首《人间潜行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4: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人间潜行记》，希望我们能用最真诚最纯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0: 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快餐车乐队。我记得有一回跟他们聊起过乐队名字的由来，他们好像说是跟成龙主演的一部电影有关，好像有部电影确实就叫快餐车啊。你看，艺术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时候呢会做一些别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儿，其实无非只是想用这种方式离自己热爱的人和事儿近一些，再近一些。因此，当我们善于说话或者善于歌唱的时候，我们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能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因为喜欢你的作品或者语言而把它当作赠予，永远珍藏。最后来听这首《赠予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曲《赠予你》，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们都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16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10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3: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0: Number 10，
5: 第十位，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生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十位，表现亮眼。

0: Number 9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是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严仁中，新鲜感。这是严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就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7.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

0: Number five.
1: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就像不懂艺术也能活得舒服，所以他拒绝过度精致的矫情。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陈楚生，暗夜，收录在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也是旧作《一夜》的续篇。歌曲大胆融合了迷幻电子的慵懒唱腔，营造出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陈楚生也希望借此鼓励听众关掉思考，让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在紧绷的生活当中释放本能，找寻片刻微醺的自由。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出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2次冠军，还有3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两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两首作品双双来到前6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两首作品都还稳居前10，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歌声就像是一个绝代佳人，不浓妆艳抹，也不卖弄风骚，只是安安静静地诠释每一个角色，浑然天成。远望如一溪远山，一汪湖

绝代芳华，不经意间就狠狠地撞入你的心间，自此难忘。周深，能解答一切的答案。

世界是寡言的、矛盾的、无解的，而你心诚血热，终究是善良的，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生命的过客。周深用他温暖细腻的声线歌颂着人性的美好，选择心中的真诚和善良，就是解答一切的答案。

真的太久没有见了，估计下一次见面也只能说一句好久不见了。我只敢悄悄地打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而不敢向别人了解你的消息，因为所有人都以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谁还没有过在爱里卑微到尘埃的岁月呢？张爱玲说，见了他我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可我心里依旧欢喜，并且从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张信哲的歌《过火》。

歌词里说，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爱只能是爱了，覆水难收，愿赌服输。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One Day》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可是关于你的一切我已经再也没有了期待。魏如萱

我不在乎多年的爱被付诸东流，我不在乎你生活的比我快活，但我悲叹你为我而伤心，毕竟我仅仅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你总是渴望有人能解救你，懂你灵魂中的共鸣，就像坐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有一个人拿着玫瑰来到你身边，问：这是你的月亮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狐狸对小王子说，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里来，比如说你定在下午4点来，那么到了

三点我就会开始高兴，时间越是接近我就越开心，等到四点我会很焦躁，坐立不安。我已经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但如果你每天在不同时间来，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期待你的到来。这首歌，李霄云，习惯。

0: 也成习惯，想念变习惯，欲望变习惯，孤独变习惯，原来爱我也会失眠成习惯，恋情成习惯。
1: 他的声音听上去真的还蛮舒服的，旋律也很温暖治愈，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并且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 6.8， 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 14.69， 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三天，这里将召开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十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二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两三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做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
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四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四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一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一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他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他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他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他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
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尼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清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

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两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清朝。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秦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1/3的地区已经有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司迪明、新司迪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殷健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司迪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

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十分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百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百万分之4到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 6.8。 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二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米7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嘀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

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六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几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新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

事，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她，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她情绪的重要出口，她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她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她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相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
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

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 6.15 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四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八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五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五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前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秦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随着气温的升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气息。春天花期一过，树上的叶子日渐茂密，夏天可以算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烈的季节了。当傍晚暖风习习，你准备好迎接盛放的夏天了吗？关于夏天，你都有哪些期待和美好的回忆呢？让五月天的这首《盛夏光年》为我们拉开夏的序幕，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盛夏狂欢吧。

夏天是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季节，春暖花开之际，热烈的情感在酝酿，大自然又会经历崭新的成长周期。最热烈的故事发生在夏天，就像这首来自陈珊妮的《美好人生》，让我们在初夏的阳光下起舞，迎接即将到来的美好季节。

下面这首歌依然关于夏天，是来自陈静飞的《夏宫》。他的声音啊，就好像一场仲夏夜的梦，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这种表现力也是让人印象深刻。曲子刻画了两种场景，一种是平静的海，是迷惘幽暗的曾经，是浪漫多情的天性，另一种是激荡的狂想。从这首歌当中，我们体会到夏天的情绪是浓郁而富裕。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鸟叫、蝉鸣，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的笑声，关于夏天的声音还有哪些呢？夏天或许是表白的最佳季节吧，让心意随着温暖传达到对方的心。下面这首来自刘爽的《夏日回音》，用甜蜜略带沙哑的嗓音带我们走进爱的冒险。如果爱情是一条不存在的船，我们依然可以痛快去经历。就像歌里面所唱的，没吹完的风，没说完的话，没遗憾的人，从不计代价。一起来听听这首自由热烈的歌《夏日回音》。

在橘子海乐队《春潮》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夏日漱石》，轻快愉悦的节奏和曲调能够让人忘记生活中的不美好，仿佛置身于浪漫和舒适的海洋。歌名的典故来自成语漱石枕流，取自于孙楚传，指隐居生活，在夏天艳阳下寻找一处树荫休养自我的内在，获得精进，是颇具东方哲学意味的一首歌呢。也让我们在这首音乐当中让疲惫的神经获得休憩，找回自己的初心吧。

夏天是个张扬的季节，无论是暴雨还是艳阳，夏天有着鲜明的性格。在夏日到来的时候，褪去冬天的慵懒，是时候表达自己的态度了。Bon Jovi 的这首 It's My Life 送给那些不断坚定着自己信念的人。在这个夏天里，让我们加紧步伐，实现理想，去尽情生活。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如果夏天是一种感觉，那它首先一定是甜蜜的。你和爱人或许也曾经体会到了分隔两地的思念吧。微信联络变成了彼此交流爱意的方式，夏天让心中的感情越发甜蜜了起来。如果你正在此时此刻经历分别，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浪漫手机》，趁着夏天的到来，让他听到你的关心和惦记。

下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早期创作的一首《他下了夏天》。歌曲讲述了一个平凡的人每日努力工作生活的积极状态，夏天的色彩也是平凡的生活中的光彩。那些为生活而奋斗的热情有活力的人，他从不害怕自己被人群淹没，努力工作，他们的热情让夏天成为了夏天。

下面这首歌啊，是一首特别可爱调皮的曲调，它就像夏天里面的冰西瓜，它的味道是人们藏也藏不住的喜欢。阿四的声线呢，又带着一种天然的场景感，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讲述真诚直率的喜爱。这首喜欢的跳动音律，让人一口尝到冰西瓜一样的甜蜜清爽，感觉快乐而脚步轻盈。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夏天除了热情的爱意，还有着无限可能的夜晚。曾轶可的这首《有可能的夜晚》，像蝉鸣间隙那些默默酝酿的情绪。夏天除了直接的表达，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心花怒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

在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的根源，浅视一份名利就能赢取一份心。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
1: 如果不

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却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遇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振幅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希望你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希望你做的每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希望你爱的人也一样爱着你，希望你讨厌的人都消失在你视线之外，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全都发自内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

0: 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爱乐坛大浪淘沙，新人层出不穷，可总有一位屹立乐坛数十年，地位从不动摇，他就是张学友。世人称他歌神，不靠流量炒作，不靠博眼球的曲风，只用一副温润醇厚的嗓音，一首首经典老歌写尽爱恨离别，道尽人间烟火。年少听张学友，听的是婉转旋律，人到中年再回头听，听懂的全是心酸遗憾和过往。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首首经典，句句入心，翻开回忆，聆听属于岁月的温柔。第一首歌《吻别》，花月坛。

当之无愧的封神之作，一代人的时代记忆。爱到尽头无可奈何，想挽留却无能为力，只剩满心遗憾。成年人无疾而终的感情全部都是在这首歌里。

来听我的演唱会，一首写尽女人半生的情史，17岁的懵懂初恋，25岁为爱受伤，40岁的看淡红尘，歌声缓缓流淌，听的是别人的故事，流的是自己的眼泪。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累了分离与我相遇，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爱情告白。两个人相伴一生，难免风雨坎坷，只要身边有挚爱之人，再苦再难都心甘情愿，简简单单道尽了相守一生的初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的时候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整理了几首张学友封神的代表作，翻开这些旋律，我们听一听属于岁月的温柔。来到这个小节，我们重温这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老式港式的浪漫啊，温柔又治愈。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偏爱，一天比一天更珍惜彼此，平淡日子里满满的都是温柔与欢喜。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交给遥远的他，藏满思念与遗憾的一首歌，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有些人一别就是一生，哪怕岁月变迁，物是人非，心底那份深情从来没有变过。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最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1: 预防胜于救灾，
1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 勇敢追梦。这首歌唱的是回忆，是希望，是永不停歇的热爱。

生活里我们总被贴上普通的标签，可谁规定要默默无闻才算是聪明，偏要在质疑声里踏出自己的路。我没有盔甲，只有一点小聪明，

装不完美，却也不肯认输。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懂的执着，都是暗处蓄力的证明。原来所谓黑马，从不是突然的闪耀，而是把不被看好熬成令人惊叹，用自己的节奏跑出独属于小人物的高光。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终究在时光里淡成模糊的印记。我该用怎样的口吻对你诉说这漫长的旅程？多少心事沉在心底，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海浪拍岸的声音像无声的叹息，带着对过往的怅惘，也藏着对前路的茫然。原来每个人都在海上漂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骇浪。日记里写满的是未曾说出口的惦念，是独自扛过的夜晚。当潮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痕迹，还有学会与孤独共处的自己。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

0: 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河，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城市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亮处。

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必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